0: 你的算是是这部方面他所算是一部分钱你的算是是一些你的算是不能不要的计算一下样的等级
1: 那三
0: 两批出来对三十三批好的第三场牌第三局三十三牌好的第三场牌第三那现在阿林在说到创业在这里公司上班管理公司的确我感觉
1: 对吧再看这次就算说上班